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间能够来锁定我们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黄莺莺演唱的这首《沙漠之祖》也是童安格的一首作品。童安格的创作风格其实还是很多样的，不过他常常在音乐当中流露出的那种伤感缠绵，可能才是特别迷人的部分。现在童安格当然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他留下的这些美丽的音乐依然抚慰着今天的城市。听到杨俊荣演唱《伤感列车》。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首《一生何求》是陈百强短暂人生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听他觉得他像是远外的一处风景，过了很多年，你再去听他，他就像是手中的一杯酒，百转千折的滋味恐怕只有自己慢慢去体会。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听到黄磊、张清芳和黄舒骏合作演唱的这首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明天见。

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间能够来锁定我们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黄莺莺演唱的这首《沙漠之族》也是童安格的一首作品。童安格的创作风格其实还是很多样的，不过他常常在音乐当中流露出的那种伤感缠绵，可能才是特别迷人的部分。现在童安格当然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他留下的这些美丽的音乐依然抚慰着今天的城市。听到杨静荣演唱《伤感列车》。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
5: 要
4: 租赁了吗？
5: 我要租赁，
6: 求职，
5: 我还
2: 要招聘，
5: 我要招聘，
2: 我要
5: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那么今天呢也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他们的默默守护，负重前行。在这里呢，让我们一起致敬最可爱的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宜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宜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的装修有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现在呢，很多的家庭里，孩子一回到家就盯着电视，抱着手机不放，但是呢，真正的到了该写作业的时候，立马就没了精神，提不起半点的兴致。电子产品的诱惑是非常的多，孩子呢也容易沉迷其中，这个事儿让不少的家长都非常的头疼。毕竟呢，谁都不想让孩子整天围着屏幕转，但是呢就没有找到太好的解决办法。其实呢，仔细的想一想，孩子之所以会总依赖电子产品，未必呢是天生就贪玩，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家里的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活动选择。就比如呢，很多的家庭的客厅都是以电视为中心的，孩子一进门呢，满眼都是电视，自然会下意识的想看。要是家里没有事可以做的话，身边又放着手机，孩子拿起来玩也是非常的正常，总不能让他们就坐着发呆。还有呢，孩子的玩具乱丢乱放的问题，说不定也是家里没给孩子规划好专属的收纳空间，玩具没有到处乱放，随手扔呢也就成了常态化。要是给提前给孩子呢做好生活空间的规划，哪怕是一些不经意的布置调整。这些呢，能够让烦恼的情况或许能够有所彻底的反转。没有电视的干扰呢，孩子们在家里有了更多的新鲜事可做。阳台利用起来种一些不少的蔬菜，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浇水打理，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再一起的采摘收获。孩子在动手劳作的过程中呢，既能够感受到乐趣，也能够慢慢的懂得付出才有回报的道理，这呢远远比这个盯着电视屏幕要有意义的多。另外呢，我们家里呢还可以买一块超大尺寸的飞行器地毯，平时呢孩子坐在地毯上和家人一起来下下棋玩玩具，有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车当棋子，简单的游戏里也是满是欢乐。客厅里呢没有放传统的茶几，取而代之的是玩具桌和地毯，孩子们呢会经常的叫上一些小伙伴来家里，一起呢在地毯上玩玩玩具，过家家，简简单单的互动游戏呢就能够让他们玩上一个大半天，彼此之间的相处呢也是更加的融洽。那么客厅角落还可以放一张小小的积木桌，孩子呢没事的时候可以坐在桌子的前摆弄一些积木，靠着自己的小脑筋呢一点点堆砌出小城堡或者是小房子等等，那么一下午的时光也是过得非常的充实又快乐。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玩乐的活动，那么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呢一起来分担家务，比如说洗碗、洗菜、打扫房间。刚开始孩子可能是做得不够好，但是呢慢慢的熟练以后越来越上手，有的孩子甚至是特别喜欢做家务，不让他帮忙洗碗呢他还会不开心。在分担家务的过程中，孩子不仅锻炼了动手的能力，也逐渐地养成了生活自理的好习惯，慢慢懂得家里的付出。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呢，家长在儿童房可以专门地规划一个阅读角，把孩子喜欢看的绘本、图画书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这儿。每天呢，睡前都会陪孩子一起来阅读个十分钟左右，久而久之呢，孩子也能养成一个主动阅读的好习惯，
而是不再想着总是说想玩手机啊，看电视。其实呢，家里的装修时还可以特意的刷一面黑板墙，平时呢会把孩子当阶段的要学的课程重点写在上面，每天花个十几二十分钟陪孩子复习一遍，把那些关键的知识点孩子呢就能够很快的掌握，不管是数学公式还是拼音字母还是认识日历，这个黑板墙都能够派上大用场。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还能用来图画或者是承载一些更多不同的功能。回想一下之前呢，家里有电视的时候，孩子总是沉迷于电视节目，看了上集盼下集，根本的没有心思参与这些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那么两相对比，就能够明显的发现孩子在家喜欢做什么。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给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想要孩子养成好习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居家装修时的规划设计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环境呢，对人的影响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大。如果想让孩子爱上阅读，就可以在房子里呢专门设计一个舒适的阅读区，摆上一些合适的书架和座椅，把孩子呢能够拿到的书籍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小呢就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阅读的氛围，慢慢培养阅读的习惯。要是呢想增进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我们呢就可以调整客厅的布局，取消一些繁琐的家具，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布置成亲子的活动区。平时呢也多陪陪孩子在这里玩耍做游戏，相处的时光也会更加的温馨。如果呢希望孩子热爱科学，那么不妨在家规划一个小小的实验台，准备一些安全又有趣的实验器材，陪着孩子呢一起做一些简单的小实验，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要是想在家里就是辅导孩子学习，那么一面黑板墙就是非常的实用，不管是你想写这个知识点讲解题目，还是呢让孩子涂鸦练习，都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根据孩子的成长随时呢调整它的用途。要是家里人喜欢登山攀岩的话，也可以在家里呢设计一个简单的攀爬区，从小培养孩子的运动爱好，锻炼孩子的肢体协调能力和勇气。如果想让孩子学习一些乐器，就提前呢规划好放置钢琴或者是其他乐器的空间，让孩子在家就能够随时的练习到，慢慢的培养他的兴趣特长。其实呢，居家空间的规划设计就像是在给孩子指引他的发展方向。孩子房子呢是孩子长期居住的生活地方，里面的每一处布置都会悄悄地影响孩子在家的活动选择。孩子的适应能力本来就非常的强，家长呢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环境，他们也就慢慢地去适应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家里装修的样子不仅是决定了孩子当下的居家状态，甚至呢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成长轨迹，悄悄改变他们未来的人生方向。只有呢我们用心的规划好居家的空间，才能够给孩子营造出更适合的成长环境，助力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向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汽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今天是星期六嘛，也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的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

0: 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刘局长，延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高科长，延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冯科长，以及延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科长罗小虎，罗科长。那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市的交通运输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主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刘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二八二零零七幺；第二部是2820072，二八二零零七二；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刘局长，刘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延和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沟通交流。首先我代表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嗯，好的，我们首先非常欢迎啊我们的刘玉东，刘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延市交通局的方方面面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刘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交通运输局的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高科长，高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市交通局规划科科长高海军，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高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我们叫规划科是吧，那么您平时主要的工作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2: 可以，我们规划科主要是负责咱们就是全市交通运输的规划，
0: 对，
2: 还有包括建设项目的管理，还有那个公路运行方面的一些日常事务。
0: 应该讲也是在我们单位也算是核心的一些业务是吧？
2: 对，
0: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2: 好的，
0: 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交通局运输科的科长冯波，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冯科长，您所在的运输科我们的主要业务是？
3: 运输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管理全市道路运输、客货运以及水路运输的车辆及企业。
0: 对
3: 啊，
0: 相信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一块的工作。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的科长罗小虎，罗科长，罗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交通局安监科罗小虎，很高兴在延和热线

0: 和大家互动交流。
1: 我们经常说安全是个五小事，那您所在这个科室负责的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监管是吧？
0: 对
1: 啊，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好的，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交通运输业呢，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是经济和社会其他事业发展的重要纽带和连接点，同时呢，也是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的条件。那么我们沿市的交通运输局，我们整体的交通运输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交通运输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刘玉东刘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沿市交通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刘局长。
2: 好的，沿市交通局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终审关于交通运输工作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技术标准，拟定全市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交通运输行业政策和办法，指导全市公路、水路运输行业体制改革及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组织拟定全市公路、水路及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承担全市公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职责，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负责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指导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工作，负责实施交通运输行业技术政策标准和规范等。局机关内设六个科室，下属九个事业单位。近年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深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的目标，勇担开路先锋市民职责，全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不断进步，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截至2024年底，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2122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155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3215公里，农村公路16857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或二级公路，所有乡镇或建制通通宁化路通客车，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到95.8%，30户以上自然村通宁化路的比例达到了90.8%。
1: 好的，相信通过刘局长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交通局的一些基本的框架，尤其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职责，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啊。我们经常讲了解是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就想问，那我们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刘局长，我们知道啊，交通运输工作与老百姓与每个人的出行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咱们在近年来，尤其是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交通运输方面又有哪些成果呢？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呢？
2: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以来，我局多措并举，助力我市交通事业快速发展。第一个方面是基本建成了高速公路的主骨架，全力推进延长至黄龙、延安东绕城、无锡至华池等六个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总里程389公里，总投资511亿元，预计到2025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1212公里，较“十三五”末增加269公里。宝茂高速和沿西高速实现了与西安之间的双通道连接，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的高速公路网正在加速形成。第二个方面是不断推进了国省干线公路省等改造， 建设总里程530公里，五纵六横普通国省各县公路网络持续优化，安全通行能力全面提升。2024年实施普通国省各县公路养护工程275.9公里，2025年计划实施养护工程345公里，普通国省各县连养率达到100%。截至2025年10月底，这个有栏流率达到了88.65%。第三个方面是筑牢了4号农村公路服务乡村振兴的这个基础网，完善提升农村公路1962公里，改扩建县乡公路273公里，新建和改造围桥731延米，设置安全防护设施684公里，8个县市区成功创建了国家省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修订了延安市农村公路业务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了县乡村三级路障制，真正实现有路必管，有路必养。第四个方面是道路用水激活了城乡经济微循环，“十四五”以来城乡交通用水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覆盖更广，衔接更长的可活用水网络逐步形成。目前全市共有可用板线车辆829辆，应用线路180余条，较“十三五”分别增长69.5%和100%，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100%，城市公交向绿色智慧转型，公交线路由116条增加至131条，纯电动车、新能源车辆占比预计达到到“十四五”能达到82%。巡游出租车稳定发展，运营规模2626辆。农村可货油融合深入推进，快递进村成效明显，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1666个，五市综合运输构筑一体联动的新格局，公路运输稳步发展。2024年公路客运量10016万人次，公路货运量4782万吨，铁路运输持续拓展，全市铁路运营里程约595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占比100%，共设有23座车站，每日开行旅客列车30余对，通达全国16个省会及重点城市。航空运输旗帜升级，全市共有1个运输机场或1个通用机场，截至10月底开通国内航线21条，通达的城市有26个。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4: 快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沿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沿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沿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还有沿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科长罗小虎。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交通局的总工程师、规划科的科长高海军高科长来聊两句。高科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1: 高科长，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以来，或说是一种口号，或说是一种思路，或说是一种必然啊，我们经常讲要想富先修路啊，尤其是一些农村公路，可能有些农村有一些好的产业啊，好的产品想要推广出去，可能由于这个路不好，有的这个消耗会产生这个滞后。 那么可以说农村公路呢

0: 是服务三农的基础性、先导性设施，对于实现农民富裕、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至关重要。接下来时间，我想您是不是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工作实际，或者说是工作重点，谈一谈我们延续在这个15五时期，我们农村公路的发展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农村公路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一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农村公路网络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16857公里，占整个路网总规模的79.4%。进入15五时期，我们的工作重心将从规模增长全面转向质量提升，核心就是推动农村公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型升级，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和综合效益。具体来说，我们将着力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路网结构上，重在提档升级，打通微循环。我们将积极抢抓国家和省级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机遇，重点推进农村公路过窄路段的拓宽改造、错车道建设以及差等路的提档升级改造。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路网结构，让农村路网更畅通、更高效。二是在养护管理上，重在长效常态，确保长久通。我们始终坚持建养并重的原则，通过全面推行路长制，压实县、乡、村三级养护责任。同时，我们将持续加大养护工程的实施力度。今年我们的养护工程已完成投资是1.78亿元，目的就是努力提升路况水平，确保农村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三一个是在融合发展上，重在拓展效益，做强公路加。我们将积极推动农村公路与沿线产业、物流、旅游等深度融合，结合快递进村工程，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提升农村客运服务水平，探索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加强路域环境整治，将公路沿线打造成美丽的风景线，直接助力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四是在安全保障上，重在防患未然，守护平安行。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我们将持续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对泠水泠崖、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进行动态排查和重点整治，同时加强超限超载治理，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总之，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以建设四好农村路为目标，聚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努力把我市的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让它真正成为服务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和连心路。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听众朋友持续关心、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0: 实际上我相信很多的老百姓啊，看到我们十五五时期我们在农村公路发展方向上的一个转变，也是非常的欣喜啊。我们的重心是从这个规模增长全面转向质量提升。就如我们高科长所说的，我们现在是从这个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这个转型升起。说起来有没有好不好，之前我有注意到我们的刘局长在介绍我们近年来工作的时候啊，也有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乡镇的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已经是达到了95.8%，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比例是90.8%。这个实际上

0: 在我们这个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是吧？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是向这个好不好、优不优的一个转变。实际上说到这个好路啊，可能还有一些听友有这样的疑问：哎呦，我明明看到这有一条非常好的路，怎么就不用了？我不知道说到这儿，高科长是否记得咱们盐盐高速窑店收费站？啊，我们是曾经有很多人去穿越过这条路的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时候，
1: 对，
0: 关闭了。可能咱们的有关部门会在一些媒体呀，或者说自己的工作网站上去公布这样一个消息，告诉大家是为什么。但是也有一些信息闭塞的朋友可能不明白，哎呦，为什么这么好的路关闭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的关闭，相信对于从这个延长方向、延川方向先去群众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会关闭？那么这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后续还会开放吗？高科长。
2: 行，好的，主持人，我借此平台也想向咱们关心我们延安东绕城高速建设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这个事情。延安高速窑店收费站是因为延安东绕城高速的建设需要，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关闭。
0: 嗯。
2: 这个关闭确实对延长、延川甚至子长等县区的群众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对
2: 啊，对此呢，我们也深表歉意。延安东绕城高速共设收费站是六处，其中延安东收费站在原就是窑店收费站的基础上重新优化、重新设计。就是由于这个原来的建设方案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征迁比较困难，同时考虑到窑店收费站向东7公里处有甘轨收费站，向南有即将建成的就是东绕城的高新收费站，
0: 对，
2: 所以2022年经市政府综合研判后决定暂缓建设，就是延安东收费站，然后优先保障主线通车，后期根据交通量的情况及实施条件成熟后再建设。它就是这个站不是不建，是缓建，
0: 对，
2: 预留然后缓建。
0: 对，
2: 就是自收费站关停以来啊，我局也陆续收到部分群众热线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和议案，询问这个窑店收费站的关停问题，为切实回应群众的呼声，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我局向省交通进行了向省交通厅进行了专题汇报，按照少占地、少拆迁的原则，将原延安东互通立交，优化调整为单向。

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

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基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 1.12 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 164.8 万斤，蔬菜自给率近八成，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两斤多肉，每天一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三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二十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名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
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三五九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深夜，正在附近的人们啊，带着孩子来到小屋和圣诞老人分享幸福的时候呢，山羊不语，只是一味的把这个圣诞树给嚼的吃了。当你以为这就是大猩猩在这一季的整活极限呢？怎么可能？虽然呢，他已经被医生下达了严厉的警告，但，这个就是粗放惯了的他，怎么可能会遵从医嘱呢？他呢还干什么？给母牛接生，亲手呢，扇小牛，还有呢，听到啊，就是有政府补贴，就拉着助手这个卡拉布一起呢动手搬木头造堤坝。这两人干得相当起劲，热火朝天，转眼间呢便营造了好几处，直到查理赶来啊，问了他们说，你们这么整和政府部门汇报过没有，通过气儿没有？而答案呢是当然没有了。于是呢，克拉克森的收入计划又一次呢破产了。第五季的结尾呢似乎呢也一早就看到了头，在疯狂整活中一无所获，但其实呢克拉克森自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未来，所以呢这个顽固又好奇的老古董也开始拥抱了变化，那种变化呢就是科技的力量了。

从第一季开始，克拉克森的农场就在向观众解释什么叫做具象化的差生文具多。虽然说老头干了几年依然连播种都干不顺利，但这并不妨碍他买了一台是买了一台又一台的拖拉机，而且呢拖拉机的牌子全部是 Lamborghini。

内，哈哈哈哈。而到了第五季呢，新的拖拉机如约而至，只不过区别在于呢，这是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源自它在农机坪上啊，农机坪展上啊被推销，找准了痛点啊，一通推销。而且呢，不只是拖拉机，他还顺带着买了一台自动播种机，只用于播种洋葱和甜菜。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欣赏到节目指定的大冤种啊，天选打工人查理在面对自己老板的天才想法时候的一个变脸。摊上这样的一个老板，换你啊，也得整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呢，克拉克森此番的购买并不完全是因为冲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根源呢，在于当地的政府部门。在第五季录制的同期呢，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增税计划，具体到农业上呢，是一份 20% 的遗产税，针对那些资产超过百万英镑的农民。不要以为这个数字很大，很少农民呢能达到。事实上，当你把土地这个牲畜与各种农机的固定资产价值计算的时候呢，超过百万往往是非常容易的。更不用提啊，在英国务农的人们往往都是家族传承，要活下去就必须得提高干农活的效率，增加更多的收入。于是呢，这一季最美好的时刻到来了。大猩猩呢，先带着卡勒布去了趟荷兰，那是如今世界上农业科技最为先进最为发达的地方。事先用机器确认土壤状况，分析出每一块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呢适宜作物，再作为拖拉机进行编程，以便呢他们自动识别需要播种的品类，清除杂草，喷洒肥料，也精准不浪费。更不用提啊那些自动定点依照预先程序喷洒的无人机。没有出过国的卡勒布啊，与这个漫游了全世界的克拉克森都在同一时刻被科技的进步给征服了。回到农场呢，大猩猩立马开启了他拥抱高科技农业的计划。与前几期不同的呀，就是说这一次呢，大猩猩的科技蓝图相当见成效。虽然呢也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尴尬时刻，比如说刚下地没多久呢，自动拖拉机就因为这个连不上 GPS 信号就原地趴窝了。又或者呢，想根据热成像无人机在田农中寻找云雀的巢，沿着热点地图走过去呢，却只发现了五坨新鲜的羊粪。但是在大多时刻呢，他引用的这些机械依然忠诚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这才解放了他的体力，贡献出了本季最隽永的那几个画面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纵观一整季啊，虽然说大猩猩依然在整活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至少在农田上，他的每一个决策都不算出格。许多初听离谱的主意，最后呢也被证实有效，这让追了几季的我们呀也是老泪纵横啊！这么多年了，你终于学会种地了。然而，会种地就意味着好收成吗？克拉克森遇到的麻烦可远远不是知道怎么做就能解决的。克拉克森农场有一个固定笑点，就是年底的算账。第一年呢，在大猩猩的名人效应下，政府补贴、节目热度等等的加持下呢，一年时间他怒赚了144磅，不是144万磅啊，是144磅。此后的几季里呢，算账也是越来越怎么讲，不堪入目了吧。但是呢，你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为他开脱，毕竟他是新手，要开酒吧，要开商店，养各种这个牲畜，制造节目效果。可到第五集他什么都做对了，这回可以盈利了吧。很遗憾啊，第八集他拿到的计算结果是净赚了-5000英镑啊，亏了5000英镑。然而呢，他们似乎什么都已经做对了，可结果依旧是不尽人意。所以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一年农忙的时候呢，整整15周滴雨未落。没错，虽然说呢，克拉克森的农场它是一场真人秀，大猩猩呢也承认过，出品方亚马逊呢希望他在镜头前更有戏剧感，但是一直以来节目呢都保持着一份诚实。在农业上，人定胜天是无力存在的，你可以做一个对

对农民该做的所有事项，或许呢他们管这叫本分，但是最终的收成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在给予补贴的政府和变幻多端的天气，而面对变幻，农民们农夫们能做什么呢？恐怕呢也只是安静的合规的在繁华的这个伦敦集会，发出一点不被他人听见的控诉。然而呢，时代不会等聆听他们沉默的抗议。在各种奇思妙想之外呢，第五季表现最多的其实是变革，是一种终结过去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展现种种生命死亡的瞬间就特别特别的多了。就连呢大猩猩杰瑞米自己呢也被确诊了患有癌症。尽管只是早期动个手术就可以，但实际情况呢，老头啊在录制结束之后呢不得不住院治疗了。所有这些呢其实都在说，旧的事物终将被时代所要更换掉了，无论是人物还是技术。但是第五季留下还算一个光明的尾巴，就是卡勒布的第三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今天分享到的是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五季啊，我们呢是从第一季一路追过来，现在呢已经追到了第五季了。怎么讲，感触还是挺深的，就是尤其是在我们知道大猩猩患癌以后，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这部剧呢我们也觉得非常不错啊，也是送给大家，叫做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五季。OK, 16:23来听到歌曲，来自于大壮的差一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心。玉溪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玉溪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玉溪特委派来的两名驿店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玉溪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局驻地。

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十二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

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北京时间16:53，那么明天就是周末周天啊，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

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

北京时间的17: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零食有关啊。说到这个词儿呢，很多人对零食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啊。但是呢，比起现在，零食更像是打工人的布洛芬，提振食欲，重整精神，缓和工作和生活中的焦虑，情绪价值越来越像一种年轻人的刚需。所以说呢，低负担的一些小吃，像样一点的，花小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啊，绝对是大家在工位上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尝试的。想象一下，下午3-4点在工位上干到发懵，顺手撕开一包小零食，半夜回家搞一盒无骨鸡爪给自己加餐，这些动作真的是无比自然，行云流水。年轻人已经养成一种囤积续命零食的习惯，只为让自己能情绪稳定地熬完最后的工时。它不再是小时候那种表现好给孩子的奖励，反而变成了90后、00后生活里的常驻嘉宾。他们可能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甚至取代正经的一餐，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根据媒体发布的2026至2027年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发展和消费行为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零食行业规模已达11804亿元，甚至还开辟出了独立的线下业态，离开商超的业余展位转身为专门的量贩零食店。2025年零食集合店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239元。一边是年轻人花大钱越来越谨慎，另一边他们却毫不吝啬花点小钱为这种低价高频及时反馈的小快乐付费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新时代年轻人的零食消费偏好和变化。过去呢，它解决的只是一时嘴馋，但是它现在开始解决更多问题，比如说健康、教育、生活品质、三餐失序、新鲜感匮乏等等啊。现在呢，零食界早已经不是长情的时代了，你的童年记忆会出现的那些好吃的啊，这个时代呢却有太多丰富的选择，没有永远的顶流，只有这个月的新宠。年轻人挑选零食的样子也越来越像海王，每隔一阵就要换一批新欢来找点刺激。而且呢，各大品牌也都抱着必出网红单品的信念。那么年轻人的零食采买习惯呢，从长期复购固定品牌转向小额高频快速尝鲜。大家对于零食的定位呢，处在小额花费，踩雷了大不了不买了，这个领域绝不允许出现零食刺客的出现。而且呢其实尝试这些小零食最活跃的不是学生，而是23到27岁的群体。刚工作几年的年轻女孩是这个市场里最躁动的消费者。它越来越像一个短视频的信息流，长青很难，过期很快，永远需要下一个顶流。大家心中的零食之王呢，也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啊。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那种口感偏干的薯片，有的人喜欢风干的牛肉干啊，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只有简单的调味料。还有人喜欢一些卤味呀、鸭爪等等。那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的是辣条啊。零食是不健康的代名词吗？大概任何理性人都会给出肯定回答。但是呢，我们想说，谢谢你，请不要跟我说实话。爱买零食的人正需要这种善良的欺骗。于是呢，这年头啊，活得最好的往往都是那些被披上健康外衣的零食啊，他们会更加的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另外呢，还有一个反常识的认知啊，零食抢占的不仅是三餐之外的下午茶、夜宵时段，而且呢，也在强势的进入那些本该属于正餐的地盘。这是一种全球性的饮食转向啊，有很多的消费者呢，也会用零食来替代正餐。有一些消费者认为，吃零食比准备正餐压力要小，而且越年轻替代的越狠啊，很多人都会用过零食来顶替正餐。在哪些时段大家最可能投奔零食？比如说下午三四点饿了，晚饭不想做随便吃，早餐来不及吃，可以看出零食抢占的全是三餐失序后的缝隙。那么吃完感觉如何呢？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有点凑合，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有点负罪感，偏正面感受加起来不到三成啊。虽然说近多半人吃完感觉是太凑合了，但是呢，下个月还在替代，它好像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之选。但是呢，别误会，这有时也是一种放纵的借口。工作过于辛苦，熬过了正餐时间，不正是要好好犒劳自己吗？年轻人买零食的第一动机不是功能需求啊，大家都是因为嘴馋，还有人把它当作是情绪安慰和奖励自己的手段，远超单纯的垫肚子。

有一个有点抽象的问题，在你心中现在的零食更接近什么呢？很多年轻人的答案是正餐以外可选的小快乐，低成本的情绪安慰，忙碌生活里的临时补给。换句话说呢，比起功能性的，比如说当你饿的时候给你来包泡面啊，这种小零食更像是打工人的布洛芬啊，提振食欲，重整精神，缓和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些焦虑。情绪价值呢，越来越像一种年轻人的刚需，低负担的一些小吃啊，像样一点的敷衍，花小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听起来全是矛盾，但是呢，谁先把这些矛盾伺候明白，谁就能在年轻人的零食抽屉里长期占一个坑位。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未来无疑是幸福的，选择更多，价格更低，花样更新，你唯一只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自制力。毕竟这些零食已经越来越懂怎么样让你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稍事休息，和大家继续分享到好听的歌曲。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4: 回忆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

0: 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 市和

0: 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释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柜、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

0: 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明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明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纪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形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 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2: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

0: 之后，特别是在六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七月的十一号，那么我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一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0: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 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

0: 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化战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烈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这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伊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 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呢，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机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一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个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0: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

0: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2: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六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个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着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1: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

0: 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1: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的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其实双方确实是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的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了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由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你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种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合理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0: 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1: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的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它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0: 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

0: 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啊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的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1: 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 3.0 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时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武器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

0: 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没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的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呢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大家周六愉快。首先想问一下大家啊，你现在的现状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呢只是刷手机，却被各种信息牵动情绪，不辨真假的信以为真。或者呢有时想学点新知识，可是呢书啊看不了几页就脑力不济，完全跟不上。有时想做出一番事业，但具体如何实践却一直呢捋不清思路。总之就是大脑越来越迟钝，思维呢越来越迟缓。心里急着改变现状却无能为力，只能在脑腹状态下呢焦虑不安。作家周林呢在他的问答专栏就碰上过无数个类似这样的困惑样本。太多太多人呢向他坦言说自己呢正处于一种脑子不够使的状态。周林说，若想提升思考力，关键呢看觉知。在著作《认知觉醒》这本书里呢，他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分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大脑的初始状态都是模糊混沌的啊，迟钝的。不同的是，有的人呢一直迟钝着，有的人呢却经历了千辛万苦，完成了认知觉醒。而完成觉醒的人呢，人生会像突然开了加速器，远超其他人。比拼智力的时代，谁长脑子快，谁呢就会脱颖而出。那么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就来聊到这本书《认知觉醒》。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想长脑子，第一步呢就是了解我们的大脑。在书里呢，周林讲了一段大脑进化史。3.6亿年前呢，爬行动物演化成了最初的本能脑。2亿年前呢，哺乳动物进化出了情绪脑。直到250万年前，人类才有了理智脑。远古时期，环境险恶，人借助本能脑和情绪脑呢求得生存的契机，这来本来就无可厚非嘛。然而进入了信息社会之后呢，当生存条件大大改善，很多人的脑力却停留在了原始人的水准。处理问题啊，还是习惯性的靠本能，靠情绪，而非理智的思考。比如要学习，就收藏大量干货类文章啊，不加辨别的看，看到心烦意乱后呢就直接丢弃了。比如说想升职，就只是盲目的蛮干，没有创造性价值，结果被淘汰后才开始不停的抱怨。再比如想创业致富，要么跟风投资，要么异想天开，最后呢都颗粒无收，惨淡收场。周岭说，这些坑啊他都踩过，也特别能够理解那些努力打了水漂的

挫败感。那是一种越挣扎越下坠，越想成事儿越使不上劲儿的无助和绝望。而究其根本，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不会用脑，欠缺思考。著名心理学家这个乔丹就曾经呢提出了一个伪勤奋概念。生活中的有些人呢，做事永远只顾着闷头拉车，根本不去思考目标和方法，每天看似做了很多事情，实则一点进步都没有。心理学家霍金斯呢就说，大脑的层级决定了人的命运。用脑层次越低的人啊，只会呢屈服于本能，在欠缺思考中庸庸碌碌过一生。而用脑层次高的人呢，才能够调动高维认知，克服不足，强大自己。说到底呢，就是你的脑子在什么层次，你的人生就在什么高度。斯坦福大学呢开办过一期创业课，课程任务呢就是让学生团队用5美元的初始资金，在一周内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一周后呢，各组将有10分钟的时间在课堂上来讲述创业经过。多数学生呢，他们这个团队啊，直接使用5美元进行了传统的商业活动，比如说买个彩票，或者说呢我摆个摊卖个果汁，结果收益有限。而有一组学生呢却与众不同，他们先是开了小组会，进行了深度思考，5美元的本钱能不能赚来大钱啊？不可能，因为5美元的商品价值本身就不高。那么什么价值高？知识、机会啊，这些东西呢能大大的增加个人阅历的东西。而这些高价值的东西在哪儿呢？同学们呢沉思片刻，纷纷说道，斯坦福大学本身就充满了价值。他说，我们可以出售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交流机会。最终他们把10分钟的课堂时间以650美元的高价卖给了一家企业，用于招聘宣讲。而最初5美元的初始资金呢完全没有用到。所以你看哈，是否能够深入思考，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认知觉醒这本书里边呢有段话我觉得很扎心，说呢，那些碌碌无为的人对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浑然不知，不知道事情的事物的构成框架，不知道努力的这个路径和方法，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而那些行业内的高手，他们在做事情前啊，都能够经过深思熟虑，洞悉问题本质。曾有人问作者周琳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周琳很笃定啊，就说是觉知的程度。越是浅显而怠于思考的人呢，越容易陷入平庸的困境。越是思考能力出众的人呢，越容易凭靠这个认知出类拔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呢，是一场脑力的较量。所以呢，问题来了，应该怎么提升我们的脑力呢？在书里，周琳说他自己的故事，2017年的时候呢，他36岁，一事无成，一想到迷茫的未来，他内心呢就痛苦不堪。于是呢，他毅然开始了探索，广泛的涉猎知识，从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开始去学习。通过深入的学习与思考，他慢慢解开了觉知的秘密。他发现，要想长知识、长脑子，最好呀做到这么5点。第一呢，就是激活潜意识。你比如说书里就讲到了一个读书容淡法。看书的时候呢，读着读着忽然感觉就厌烦了，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逼自己继续不要看了，停下来，从内心的感受出发，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味，围绕
感觉的出发点，一步步了解自我，探索外界，从而呢有了觉知。也就是说，用敏锐的感官去激活大脑，这是觉醒的第一步。第二呢，是启动反思系统。启动反思系统啊，就是每日反思啊，比如说你每天可以简单的写几句话，列表分析，也可以呢用反思软件，通过描述经历、分析原因、改进措施这三步啊，我们就能够打开觉醒的这个新出口。所以反思并非苛责自我，而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更新。第三呢，是在舒适区边缘努力。不少人呢都有这个困惑，说想学点新东西，但总是浅尝辄止。周林说，因为大部分人呀没有坚持到求知的拐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学什么，一开始总是斗志昂扬，兴趣满满，并且呢接触的内容呢比较简单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舒适区。但求知是一个爬坡的过程，不可能一直待在舒适区。所以呢，如果说想要登峰造极，必须努力啊，起码呢爬到山峰的拐点位置，也就是书里说的舒适区边缘。这个地带呢，你可以按照学习、思考、行动和改变这些步骤啊来进行。通过学习、思考，掌握新知识，再通过行动校验，最后实现认知上的改变。而后呢，再重复这个动作，就能慢慢的把舒适区边缘往更广阔的世界推进了。第四点是培养关联的能力。书里呢，周岭说罗振宇这个缝扣子理论就有意思嘛。罗振宇说，每天呢自己写五篇阅读心得，然后呢把新学到的知识就缝接到原有的知识结构里边。真正的学习就像是缝扣子，一个知识点呢接着另外一个知识点，最终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书里分析到，所谓的缝扣子其实就是关键的能力啊，不管接触什么，不能只过脑瘾，而是要把新思路、新知识呢归纳到脑子里，与你原有的知识点形成衔接，让新旧知识呢像拼图一样融为一体。有意识培养自己关联的能力，就非常有利于我们长脑子。第五点是让自己跑起来。作家周林说，久坐不动的人呢，体内生态系统就像一潭死水。所以呢，我们要坚持啊，比如说你每天运动啊，晨跑锻炼，这样呢不至于让脑子锈住，也不至于让身体僵住。所以多运动啊，对长脑子也是至关重要的。周林呢在书里边感慨说，我们是有史以来幸运的一代人，赶上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大的跨越发展期。科技进步，物资丰富，生活便捷，人们的寿命呢变得更长，财富变得更多，这些可以通过基因或者说基金传递给下一代。然而有一样东西，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无法呢在人与人之间传递，那就是心智。规律的洞察，脑力的开发，还有觉知的唤醒，是每个人的成长使命。只有不断的长脑子，我们才能够清晰的来理清脑子里混乱的思绪，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更通透地看待生活。所以呢，今天分享到这本书啊，《认知觉醒》，希望大家呢能够孜孜不倦，步履不停，在认知觉醒的路上遇见更睿智的自我。20:22，来听到歌曲《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丕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路友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

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华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华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华了吗？王大华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

0: 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欢迎锁定频率来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要因为一句气话而断送了一段感情，不要因为面子错失了一个心爱的人。爱的世界里，主动认错的是因为他知道爱比面子重要。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谢雨欣《第三天》。

每个洒脱的背后都藏着不舍，每个放下之前都是苦苦挣扎，每个顺其自然的托辞都是想要改变却无可奈何的尴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可言说的秘密。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科恩说：“对的，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加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啊，也有少数人熟悉它。”周恩来说：“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民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那是一样的。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儿。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回答这些了。”
5: 科恩说：“同意。”
4: 周恩来说：“补充一句，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那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5: 科恩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精神发展中得到。”
4: 周恩来说：“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的人赞成那才行呢，因为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赞成嘛，这是一个规律。我这是讲哲学了。”
5: 包括科恩在内，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所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们，但是却能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的敬佩。一时间，由周恩来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中，美国人对于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告别时，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
4: 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来往去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时间。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5: 周恩来还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地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了。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后来他做了这样的评论：

0: 这个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呀。中国人的乒乓外交在美国朝野上下和公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美关系是持积极态度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同时也感到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剧情。继乒乓球外交以后，中国方面又往前进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中说，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者是美国国务卿，甚至是美国总统本人来京直接商谈。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了尼克松总统。接到周恩来口信的尼克松也很快做出了决断。1907年4月下旬，他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来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领导进行认真的交谈，双方可以自由地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他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者是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当时在全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封锁、歧视的人民存在着较大的反美情绪，在各级干部内也有一股反对与美国接触的势力。而在中共中央内部，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林彪等人就持不同意见。他曾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统一思想，周恩来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根据讨论结果，周恩来于会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中美会谈的8点方针，核心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应该在规定时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人关于中美会谈存有的疑虑，这份汇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疑虑基本解决以后，周恩来于5月29日再次向尼克松发出口信。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做一次秘密的预备性的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至20日之间。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了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的时候，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一向晚饭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了。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做波罗行动吧。一边擅长乒乓外交，另一方面实施波罗行动，风动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缓缓地开启了。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在北京待了48小时，在48小时中，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用了17个小时，是分6次进行的，平均每天会谈7至10个小时。会谈的中心是台湾问题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中国方面认定，只有讲清了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才能成为可能。双方的分歧非常明显，但在共同的利益下，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求同利益的精神，友好地坐下来谈判。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的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做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你在印支战争结束以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随时准备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要先把共同点确立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的。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不成功则罢，成功以后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十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联合公告如何措辞，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了尼克松面子，将原稿改为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是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改拍手称妙。第二处，双方都不要回避，要求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辞上渲染台湾问题。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问时间写为五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拿到修改稿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地来考虑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的几个字。双方皆是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随着基辛格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向尼克松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于尼克松后来也这样回忆。基辛格回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来没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恩来见面并谈了一周以后，这才理解基辛格为此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了。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非常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往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简而言之，我平生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中，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了。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1971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一则内容相同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终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则公告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了，世界政坛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三个月后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具体安排， 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7天，与周恩来会谈了10次。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准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4个部分，是按照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走军队的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基辛格将他的朋友绞尽脑汁搞出来的一份草案提了出来，此时他们对这个草案非常得意，觉得这是一份杰作。没想到周恩来很不满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文章由我们另外起草一份对案，并提出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中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拿出了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

0: 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是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美国人也从周恩来的祝酒词中听到了中国人对于双方分歧问题的解决办法。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

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诚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找出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2月28日，就在尼克松即将结束访华的时候，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刚刚结束的尼克松还对这七天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为改变世界，东西半球各伸出了两双巨人的大手，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中美两国关系开始遵循联合公报的精神，走出对抗，走向合作与正常化。当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时，世界的局势的确如尼克松所说的，在一周内被改变了。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变。在6月份，佐藤内阁在摇摇欲坠中声言要辞职，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方、三木武夫，他们四个人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田中和大平是多年政友，个人关系亦是十分密切，两人事先达成协议，支持得票最多的一方。田中在竞争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大平决意全力协助他。这两个人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态度都是积极而且明确的。7月5日，田中在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总裁，次日又在国会上被指名为日本新一任的首相。7月7日，田中内阁组成，大平任外相。当天，田中角荣发表了早已酝酿好的首相谈话，明确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努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就在田中首相就职的这一天，外相大平正方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者是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对田中内阁的这一态度，信息灵通的周恩来可谓是反应神速。九日晚，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致辞中，谈及新成立的田中内阁时，把话放了出去：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满就宣布下台了。七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田中角荣实现自己的宏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做了周密的安排。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以首相身份来访的第一人不是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邀请的鸠山一郎了，而换成了田中角荣。这天上午，周恩来带病前往北京机场迎接田中角荣的到来。当中

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来依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

0: 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对田中的到来和中日的友好，周恩来充满信心。他说，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的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嘛。兴奋中的田中角荣站起来了，做了一篇答词。他说，我深信即使我们在立场意见方面存在小异，但只要是中日双方达到大同，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消除意见的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是田中的答词中却有一处明显不妥，他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何止是麻烦，这种轻描淡写的词语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立场坚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周恩来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和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的表达谢罪之意的，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还表示，如果这样表达不合适，可以按照中方的习惯改。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文字的准确性是周恩来外交的一大特色，既然田中表示了要做修改的诚恳态度，周恩来欢迎这样的态度。9月26日、27日、28日，周恩来又与田中首相进行了3次限制性的会谈，在共同点的后面，双方的分歧也是明显的。但是用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长官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9月26日，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中日邦交应该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

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清楚，甚至是发生对立。中日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要建交，就如同大平外相所说的，就要同蒋介石集团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了。如果把旧金山合约、日台条约都拿来做依据，问题就无法解决了。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就变成非法了。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来北京，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参加整个谈判的外相大平正方充分理解周恩来对于日本方面的照顾，大平正方为田中角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来华之前，田中就把外交事务全权托付给大平外相。大平也说过，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来华之后，田中相比之下显得悠闲一些，他常在钓鱼台宾馆里作诗作词，还向身边的人说，有大平君在办就没有问题，如果达不成协议，还可以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不达成一致意见就不回去。后来周恩来也曾评价大平正方，为人诚实，不说假话，虽然是不善口才，但是内秀博学。他一心一意辅佐田中，可谓是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能恢复中日邦交。会谈到了9月27日下午，双方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晚上，田中角荣突然接到了中国方面的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田中万分惊喜，能与毛泽东会面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晚上20:30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方和二阶堂尽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幽默地对田中等人说，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田中角荣是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他惊叹中国的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这场谈话自始至终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以民促官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经过艰难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9月28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进行了最后一场限制性的会谈，主要谈日本如何处理日台关系问题。周恩来的谈话既有着坚定的原则，同时也让田中感受到了周恩来外交的灵活性。周恩来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用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体现了这个精神。言必信，行必果，语出论语子路。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才能称之为士，孔子回答了有三种人，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其中之一种。周恩来借机期望田中角荣做一个说话算数、行动坚决的人。说完，周恩来还走到桌前，用毛笔亲自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送给田中。9月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厅中，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并排坐在摆着中日两国国旗的条形桌边。中外记者都在跟拍着这一历史性的瞬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恩来、姬鹏飞与田中、大平互相问候，然后各自从砚盒中取出毛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地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正方根据田中角荣的指示及向周恩来的承诺，立即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大厅设立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宣称，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继承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中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将予关闭。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外交史上，北边和缓中苏边境冲突，西边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东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切成为晚年周恩来的外交杰作。自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了患有癌症以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是急剧下降，到了1974年更是每况愈下。他自知来日不多，越发的加紧工作。从1974年1月至5月来看，周恩来接见外宾达80多人次，仅5月份就接见外宾20多人次。在这5个月共计151个日日夜夜当中，周恩来的工作状况是，有9天每日工作12个至14个小时，有74天每日工作14至18个小时，有38天每天工作19至23小时，更有甚者甚至有5天竟然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照周恩来体内癌细胞发展的速度，医生无法想象周恩来是如何硬撑下来的。然而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的人发现，总理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像原先那么抖擞焕发，眼神也不如原先的那么烁烁有神了。周恩来是在强打精神，勉强地支撑着。这年的4月22日，周恩来在日本朋友再次邀请他访日时，透露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带来的无奈。我欠的账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账呢。细心的人发现，自1974年5月29日，
周恩来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等等问题举行会谈以后，周恩来就再也没有与外国首脑举行公开的正式会议。

谈的。五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马建交公报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了。而代替周恩来接见外宾的、频频露面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共和国总理到哪儿去了？六月一日中午，周恩来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

0: 这一切都没能惊醒许三多的酣睡。通讯船上，败兵高成和战俘元朗从内舱里出来，看看晨光出现的远处，从另一处舱门里，吴哲和程才出来。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他们自觉地打开了舱门。吴哲还好，程才对着高成则有些赧然。
1: 连长，
2: 啊，也有你，你们两个，
1: 是我们四个。
2: 拜你们所赐，我赢。将会撤离这处失去价值的阵地，那位怎么办？我先说一句，师部的野战医院条件不错。
1: 连长，我想他醒来时比较希望和我们在一起。
3: 他们是比较合适在一起。
2: 好吧，还给你们，但他不能再参与往下的演习。反正真打仗的话，你们一定会抢回这具遗体。
4: 是的，我们不会抛下兄弟。
1: 谢谢连长。
2: 行吧，再白饶一个，这个俘虏，这个中校，带走。反正真打仗的话，你们一定会把他从战俘营抢回来。我帮到你了吗？
3: 是的，计划之外，但是谢谢。
2: 谢谢就不用，但是对他们好一点。
3: 我会尽力，可不是为了让你满意。
2: 你也不可能让我满意。
3: 哼，看来这顿大餐是免不了了。
2: 我酒量一斤，跟你喝两斤吧。
3: 我酒量二两，跟你喝舍命。路还有多远，他们就有多漫长。再见。
2: 再见。
0: 他们不废话了，程才接手了仍在沉睡的许三多，和他的队长队友们上艇，细心地让许三多平躺了。
2: 成才，实话告诉你，老子很生气。
0: 高成就手把什么东西砸了过来，成才连躲的心都没有，那东西砸得他的钢盔又滚在艇舱里。元朗微笑着发动了快艇，高成有所思地看着那条快艇在水面上划出的水浪远去。茫茫海面上，程才小心地让许三多枕在自己的膝上，但他仍在郁郁。
4: 程才，看你连长拿什么砸你？
1: 急救包。
4: 我想你们连长大人砸的是许三多吧。
0: 元朗加速，让快艇驶向己方阵地的方向，在水面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许三多睁开眼时，已经晨光耀眼。这艘快艇已经熄火，在水面漂泊。许三多看着正在引擎边忙活的成才，后者一脸抱怨。
1: 连长给船也不给租油，这还好，成漂流族。
3: 怎么说这几天他还是敌人，所以对我们，哼，也算战术组织吧。三多醒了？
5: 嗯。
3: 一直想跟你矫正。你那脱臼的脚啊，接的不对，又怕给你疼醒。
5: 嗯，我又错了。
3: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认错呀？或者说急于认错？
5: 我就叫我又犯错了。
0: 许三多看着元朗也在微笑，因为这是他和元朗出事时的对话。在一辆步战车里，那时的车里还坐着史金，坐着五六一。元朗开始轻轻地搬动许三多的腿，成才将自己做了许三多的枕，吴哲在旁边照应，四个人为一个人降临的痛苦做准备。元朗开始说一件许三多最关注的事儿，他选择在这时候说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许三多的痛苦。
3: 成才，演习完了你就要回你的老部队了。
1: 我知道，
3: 但是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回来，是回来和你的朋友一起，可不是为了这个。你适合走的是比许三多要长得多的路，可能还是你不喜欢的路。许三多是个优秀的兵，有他这样的兵我觉得幸运。吴哲呢，虽然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可老 A

0: 最看重的还是一点。
1: 哎呀，你不要说了，长腿的电脑，活动雷达，这次演习我就看出来。
0: 你喜欢的是别的，可是不喜欢的事上，你最能派上用场。小仔，你也一样，你知道我年轻时最像你们三个中的谁吗？像你。别惊讶，比吴哲更专心，比你成才更知道自己要什么，比他们都要理智。当有一天能看破自己狭隘的天地时，他就是一个可能的管理者。管理者不讨人喜欢，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放在第一位的绝不是讨人喜欢。就像我有时候很讨人厌一样，你要选择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可爱的人。
2: 成才在发愣，而元朗在一声让人牙酸的骨骼轻响中终于完成了他的工作。许三多痛得站立。
0: 你的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而且你会比许三多更迷茫，所以我必须先问你一句，如果这是你的路，你愿意来我们老 A 吗？
2: 许三多在痛苦中站立，而成才搂紧了站立的朋友，因为这一句过于漫长却绝非答案的话，哭泣。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一集。在长江之南的一个小平原上，我抖抖嗖嗖地划了这一盒火柴，但总是因无力而过度的用力，结果不仅弄断了火柴梗子，还让整盒的火柴洒了一地。我只好又从脚下去捡了一地的火柴梗，我无力又猛力地划着火柴。这次我让整个空火柴盒从手上弹出去了，于是我再用抢命般的速度抢回地上那个火柴盒。
1: 算了，你个旅人的连根火柴也惹不着。
0: 大爷的，我想起了我屡被冒犯的官威，我一手火柴一手火柴盒，愠怒地盯着那个发话的对象。二排四班的马驴儿，河北乡下佬，怒目金刚。此时此刻，他正倒蹲着他那条离夭折已经差不远的汉阳灶。我现在不想说他要砸谁。
1: 你大爷的，我是你们连长。副的，
2: 正的正烧着了。
0: 我是个文化人，这种辩论有点无聊。我经常认为别人很无聊，而我自己更无聊。这不，我又开始跟火柴较劲儿。
1: 你不会跟连长解个火？绿日的，我弄死你吗？
0: 后边那一句是对他要砸的对象喊，很京剧腔。喊过去之后，马轮就抡圆了他那条打光子弹当敲轮的汉阳灶扑过去。
1: 杀！杀！
0: 现在我可以说他要砸什么了。一辆日本97式的

0: 中型坦克，辗转着，原地转向着，咆哮着，炮塔转动着，与主炮同轴的同步机枪轰鸣着，像是冲进蚂蚁群中的庞大的甲虫。与其说它是困兽犹斗，不如说它是在玩耍，因为像蚂蚁一样附着在它身上的中国兵实在是太不得要了。拿铲子砍了，拿撬棍撬了，拿手榴弹敲打舱盖，以为里边会打开的，对着装甲开枪，崩到自己，跳脚大骂的，都有。我跪在火海和坦克之间，脚下放着一个土造的燃烧瓶，连长在我的身边燃烧着。因为我连马虎潦草的抵挡，阵地已经被日军炮兵化为了一片焦土，几乎所有死人都在燃烧着。我拿着火柴和火柴盒，似乎要划火柴，又似乎是在思考，而实际上只是最简单的三个字：吓傻。马驴成功地用枪托在装甲车体上制造出一声巨大的响动，代价是枪托不知道飞到哪儿。这是个锲而不舍的人，他发现车头有个缝隙，就猫了腰低头去看，其形状酷似从门缝窥视，那是航向机枪的射击孔，在突发的轰鸣声中，它安静而飘逸地飞出去。这实在是让我看得发怔，但我身上有这种素质，即使在上吊的时候也不忘打击一下别人，所以我扯着嗓子给他送行。
1: 白痴！
0: 是的，白痴。最后一次，我还记得马驴的提示。我看着手上的火柴盒，扔了它；看着手上的火柴，扔了它。我抓起燃烧瓶，爬向离我最近也是烧得最炽烈的那个。实际上，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团火焰。是啊，我为什么要跟一盒发了潮的火柴较劲儿呢？
2: 连长，这个火。
0: 连长没发表任何意见。我如愿地借了火。借火的时候，肚子里发出饥肠辘辘的轰鸣。我吸了吸鼻子，为我在焦香中所起的生理反应而觉得罪恶。此时我听见来自身后的机枪连射，夹杂着主炮发射的轰鸣。这与方才日军坦克的点射迥异。我拿着已经点燃的燃烧瓶回身，坦克上已经没有附着的人类。他在尸骸中进行了一个小半径的转向，刚发射过的主炮炮塔对着我，不知属于谁的半截枪杆自半空落下，砸掉了我的马。38式的子弹自侧后方射的，我看了一下，那个好容易被我们和坦克分割开来的日军小队，正拉了个伞兵线，慢慢地往这边走。
2: 太子，
0: 我拉开了架势，扬起燃烧瓶开始冲刺。那辆近在咫尺的97式坦克，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庞大无比。他的炮口正对着我，像一只独眼。38式步枪又响了一次，是个排枪。燃烧瓶从我的手上落下去，我摔倒。坦克以一种人散步时的速度 漫不经心地离开了。日军小队虽然仍拉着伞兵线，却也和散步一样漫不经心。其中一个日本兵在经过我身边时，用刺刀捅进我的大腿，搅动一下，我死了，我救不动。他们走了。

我和康鸭穿过他们。我拖着我的整条左腿，走得恰似一名刚去过世的太监。溃军不如寇，留兵即为贼。无衣无食，则立即陷入求衣求食的怪圈。全军尽没四周后，我和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我们，流落到这座边边小镇。惯例是把我们这样的溃兵交给地方，

0: 十有七八都是他赢。
1: 我赢了。
0: 而杨蛋子就算赢了他，也只是敢轻轻的来那么一下。尼龙则不怎么喜欢节省自己的力气。从外表无法看出尼龙只是个上等兵，因为这货穿了件并不合体的校官服，为图凉快又撕去了袖子，下身是条轻纱纺绸的裤子，加上裸露的球结的肌肉，看起来像个刚干了一大片的土匪暴发户。他赢舒服了就给自己扇两扇，顺便吃一片羊蛋子早给他切好的西瓜。少尉李乌拉在旁边窃窃欲言，但总是被迷龙力无虚发的向后一肘子捅回。对同样身为军官的我来说，这个场面叫人气节，但显然有更多的事更值得人气节，于是我拖着腿径直瘸向属于我的那群。上天有机锦，我们有教育，我受过教育，不是吹牛，不辣那样咋呼只能分到一颗铁花生米。我们这些有教育又有军纪的则成立了觅食小组，一群人觅食好过一个人觅食，反过来说，一群人挨饿总好过一个人挨饿。日军把我们打散了，食物又把我们重新聚合在一起。我是这个组的副组长，他们是我的组员。郝兽医在为蛇屁股检查他胳膊上的一块溃烂，他是望闻问切加摸心脏看舌头，主观加客观的乱用。
2: 舌头闪出来，
0: 可以说他用尽一切在无器械情况下能用的诊疗手段，但是没有任何治疗手段。老头子56岁，或者说才56岁，就被我们不客气地称之为老头子和老不死。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医生，没人知道他算医官还是算是医兵。做老百姓的时候匆匆赶往战场救助伤兵，然后被伤兵裹挟进溃军大巢，套件军装变成了军医。他的医术很怪，三分之一中医，三分之一西医，加三分之一的久病成医。他从来没治好过任何人，所以我们叫他兽医。
3: 好了没啊？
0: 蛇屁股旁边在等待两位候诊者，
3: 就是啊，
0: 也只是在打发时间。他们希望得到治疗的心愿是虔诚的，但对于眼前这位医生他们是不信的。
4: 你们两个早怎么紧？
0: 蛇屁股后腰上横挎着把菜刀，
4: 等着，
0: 脖子上挂着根绳子，绳子上穿着蛇牙，牙的主人早进他肚子，而这个玩意儿被他当作驱邪之物留了下。广东老蛇屁股为人所知的事情只有三件：一，他打过淞沪之战，老兵；二，附近能找到的蛇已经都被他吃光了；三，他把菜刀放在身上，因为他爱做饭，因为放在别的地儿会被摸走，因为没饭可做的时候，菜刀可以用于自卫。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伴着这样轻快的音乐啊，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这就是《即刻奔跑》这本书的作者洪子琪女士，欢迎子琪。
2: 谢谢米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即刻奔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首先觉得手感特棒啊，就是它特别像一个这个笔记本，皮质的笔记本哈。
2: 对。
1: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
2: 这个专业术语说实话我也不太懂。
1: 嗯。
2: 当时是和三联出版社的编辑一块儿去选的，因为我还对这个书的封面要求挺高的，当时给了很多种选择，从硬的到软的。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初衷就是想做一本属于每个人的跑步书。那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呢不想它特别重，然后呢拿在手里要舒服，让你经常有抚摸它的欲望，有翻阅它的这个期许，所以特别选了这样的封面，而且颜色也会很好看。
1: 嗯，是一个非常养眼的温暖的这样一个橘黄色哈。即刻奔跑，什么意思？
2: 就是让你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哎，我马上就可以跑起来了。
1: 哎，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哈，真的有一种欲望，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跑跑步哈。但是我觉得像我比如说初中时代就高中时代800米啊1500米啊或者是中长跑，这个是我觉得我都不敢染指的一个事儿，跑完之后这枪子跟着了似的。
2: 其实我也一样
1: 啊，所以我觉得是人人都能跑步吗？那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让子琪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啊。读你这本书的时候和读其他的书不太一样哈，就是这个排序方式，这个文字的展示哈，包括你想给谁看，我都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说一说。
2: 好，
1: 这
2: 本书呢。其实一开始做这本书是想给自己看的，
1: 嗯，
2: 因为其实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是我并不是专业的跑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定是跑得很厉害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以前是一本时尚杂志的编辑，做了很多年，对话题性的东西一直是有这种探求的这种本能的，随着跑步这些年这样大热，正好我的朋友呢，他现在在做智能科技，他自己想特别想找一本专业的跑步书，因为要做这个跟运动相关，他想去学习跑步，结果发现呢，市面上的书啊，都太专业、太深奥了。
1: 关于跑步的，
2: 对，太深奥了。有记得有一本书专门讲呼吸的，像在专业跑者里边非常受欢迎的叫《跑者圣经》。
1: 嗯。
2: 里边有很多都是灵性啊技术方面，就是普通人可能根本就看不明白的东西，
1: 就像这我这种有着记忆阴影然后跑得又不咋地的人，
2: 对，然后再一看这个就彻底被吓回去了，而且听起来跑马拉松跑40多公里根本就不敢想，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别人跑得很热火朝天，但是跟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对，因为我们不善于跑，
2: 对，那就是当时呢他想学习这个，看能不能做一本适合菜鸟跑步的小白入门级的读者看的这么一本书，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就决定这本书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所以是送给自己的。
1: 对，因为子琪也是一个从没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喜欢奔跑、想要奔跑的一个人哈。
2: 我喜欢运动，我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我觉得运动在很多领域它是相通的嘛。所以我就是想，比如说我自己会做很多力量训练，然后我做有氧训练，做很多，可能不是在跑步机上，不是在户外互跑、外跑，就是这样去完成。但是，很多东西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所以我当时也是带着一种去学习的态度去看当。这么多人都在热爱的一项运动，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我们也今天了解一下哈，这个跑步的魅力啊。
2: 对，
1: 我看到书上介绍子琪的时候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啊。子琪，媒体撰稿人，美好生活爱好者，曾任时尚杂志专题编辑、美容编辑，
2: 对，
1: 现经营体育文化公司，拥有10余年的健身史啊，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看到子琪的身材就知道，一定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哈。相信身体是用来使用而不是伺候的啊。健康的、科学的运动不仅滋养身心，也会令一个人的世界更加的宽广。
2: 是，
1: 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目标群体刚才说了，可能是想运动、想奔跑，但是自己又是菜鸟级的这样一个人群啊。
2: 对。
1: 那现在目前啊，这种跑步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参与到跑步中来，可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你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跑起来。
2: 对，
1: 嗯，
2: 我觉得可以用如火如荼吧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大家现在非常兴盛的社交媒体，就会看到可能你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你没有看过他们做别的其他运动，但是有天他宣布他跑步了，或者有的人是刚跑完马拉松回来会 po 一张奖牌，
1: 嗯，
2: 很多类似的，你就会觉得一夜之间跑步变成了一个如果你不去做就会很 out 的这么一件事情。
1: 嗯，好像大家都玩这个，我没玩，出圈了。
2: 对，而且我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我采访就是特别想总结一个数据，
1: 嗯，
2: 我想问一下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跑步，或者说是有多少个跑团，嗯。

0: 给我这本书提供了大力支持的有本专业的跑步杂志叫跑者世界，
1: 嗯，
0: 问他们的主编，然后包括他们下面自己的编辑，都说没有办法统计出这么一个数据，因为大大小小的跑团真的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天都能出现好几十个，
1: 嗯，
0: 每天在举行的马拉松赛事或者是跟跑步相关的赛事都有几十个，你很难统计，
1: 嗯，
0: 但是至少证明有相当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1: 哦，身边的人都跑起来哈，
0: 对，
1: 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比如说，十个最跑团最多的城市，最善于奔跑的地方都是哪儿哈？
0: 嗯哼，
1: 马拉松全程是多少？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说全马、半马啊，全程是多少公里呢？
0: 嗯，
1: 我们现在讲讲这个马拉松的故事啊。
0: 这其实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挺感人的故事。
1: 嗯，
0: 它其实跟人类的热血是相关的。
1: 哦，
0: 我在这本书里边，我就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样一段，是在公元前了490年，有点有据的，公元前490年9月12日，雅典军队和波斯军队在距离雅典城不远的一个海滩，叫做马拉松海滩，爆发了战争。
1: 这确实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0: 对，这是一个名字，马拉松海滩。然后呢，雅典军队大胜。但是过去啊，因为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你没法打电话通知你的那个家乡的人民你们胜了，对，
1: 他们
0: 没法，就怎么办呢？就腿着去
1: 啊。
0: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飞毛腿士兵，
1: 啊，
0: 他就一口气跑了点点点公里，跑到了雅典，
1: 嗯，
0: 然后高呼了一声我们胜利了，然后就倒地气绝身亡。
1: 哦，就是一路奔跑是吧，跑得太快了，
0: 所以后来为了纪念他，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公里数的跑步就叫做马拉松。
1: 哦，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哈，
0: 对，
1: 而且这个叫飞毛腿的士兵哈，虽然自己是飞毛腿，
0: 嗯，
1: 看来以前是善于奔跑的，
0: 嗯，
1: 但是由于长途奔袭
0: 如此快速的，之前肯定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奔袭，最后还是牺牲了。
1: 哦，还是牺牲了，而且我估计这个在战争过程中嘛，那可能因为伤痛或者是其他的这供给不足是吧？
0: 对，
1: 嗯，
0: 营养也跟不上，补给也不够，
1: 再加上这个胜利的消息使他心潮澎湃，啊，
0: 对，
1: 不能平静，
0: 对，
1: 呼吸可能配速都有点问题。
0: 总之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但是虽然以悲剧收场，
1: 哦，
0: 但是它启发了后人，
1: 对，所以为了纪念他哈，
0: 嗯，
1: 人们从此开始跑马拉松，
0: 嗯，
1: 以这个距离去纪念这段伟大的故事，纪念这个叫飞毛腿的这位士兵哈。
0: 对，
1: 嗯，那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哈，除了手感很棒啊，像一个口袋书一样很方便哈，
0: 嗯，
1: 我也发现最前面的部分哈，
0: 嗯，
1: 子琪是做了一些知识的普及的，
0: 对，
1: 嗯，因为原来做的是时尚杂志的编辑哈，
0: 对，
1: 所以用了一种很时尚，让我们可以非常容易接受的方式，从 A 到 V 按照这个英文字母排序，
0: 嗯，
1: 然后介绍了很多关于跑步的知识。
0: 对，
1: 当这个是以前就有，还是你自个儿想到的？
0: 这肯定是自个儿想到的。
1: 嗯
0: 嗯，因为跑步的专业知识，可能对于那些大咖来说，这些东西他们就随口就说到，不会去多想，但是对于很多门外汉，就是入门者来说，听他们比如说朋友圈啊，我的 PB 多少，然后一说这个，哎呀，感觉好像就要不明觉厉，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去问，
1: 哦，
0: 然后你很有可能是被这些专业的术语啊名词吓到，
1: 好，
0: 然后你要去问他们吧，嗯，又显得好像挺跌份儿的哈，
1: 挺 low 的，
0: 对啊，别人都已经那样了，你才这样，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大家经常能看到的，就是知道这些词儿就说出来。
1: 好，嗯，
0: 至于你理解了多少呢？不一定，但是你至少知道有这些词儿，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一脸茫然，
1: 是吧？子琪又提到了一个专业的术语，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了好多基础的知识，而且获得了一种热情，向往跑步的热情。
0: 纵然他的初衷，
1: 纵然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跑步离我好远呢，我真的不善于跑步啊。
0: 嗯，
1: 但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试试，我是不是应该参加点什么跑团之类的啊？
0: 对，人总要有梦想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1: 对对对，而且啊，这本书的安排哈，我觉得前半部分它是很有人文情怀的，
0: 嗯，
1: 是属于形而上的部分哈，
0: 啊，
1: 就看到这些之后我们会热血沸腾，
0: 对，
1: 我们会对跑步产生向往，而后半部分完全是方法论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你买什么样的跑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嗯，
1: 你戴什么样的腕表，你到哪儿去跑，什么配速啊，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
0: 嗯，
1: 这是指导你具体的技术上层面的东西哈，
0: 对。
1: 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如何爱上奔跑。那之前和大家分享了10个故事哈，
0: 对，
1: 在这个段落叫慢
0: 跑人生，
1: 慢跑人生，这里面有好多大咖，也有草根人物哈，
0: 都有，
1: 但是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挺感人的，不是我泪点低哈，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着我还真是眼睛里头这个
0: 湿乎乎的
1: 出现了闪亮的东西，我没想到一本跑步的书可以让我这样啊。我们先分享谁的故事呢？我们先分享一位母亲的故事吧。
0: OK、
1: 这个奔跑者叫崔琳娜，
0: 对
1: 啊、她的故事挺感人的。这个母亲她为什么要奔跑，为什么要跑步呢？
0: 嗯，最早呢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她的一段视频，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崔琳娜呢是一位星妈，当然了，不是咱们说的明星的星，而是说地球上有一群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又那么遥远，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明明是在你身边，好像又不属于你。这是人们对抑郁症孩子、自闭症孩子一个比较委婉的称呼吧。
1: 来自星星的孩子。
0: 对，来自星星的孩子。当时我看到他介绍说，当他孩子在幼年时期，现在其实也不大，但是更早的时候刚开始发现自闭的这个倾向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他们的生活。他和他的先生为了哄孩子睡觉，夜里得开着车2-3点上三环一圈一圈的绕，孩子就要不然就哭闹，要不然就不肯睡。
1: 就是必须是在行驶的过程中他才觉得安全，然后他可以睡着。
0: 对，自闭症的孩子对于安全跟正常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看过有关这方面的影视啊或者是介绍的话，至少作为母亲我是了解一些的。当时看他说那些的时候，我确实是他用很平静的语气诉说，结果我在屏幕这边我真的是眼泪哗哗的。当妈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你明明看到你的孩子在那儿，你想帮助他，但是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除了拥抱他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然后呢，崔琳娜她的孩子就是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创业，为了多挣一点钱卖房子。夫妻俩整个的生活方式都被打乱。在希望和失望交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永远不放弃。因为始终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他一方面可能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蛮艰难的，但一方面他又感觉到爱，而且他发现了希望。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一次他组织了一个马拉松的比赛，也不算比赛吧，这么一个活动，他发现就孩子在运动中是最快乐的，不管是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他们就能够释放自己，就被打开。然后他就试图，他想试试看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帮助到他的女儿，结果发现确实有效。因为在他女儿在上学的过程中，在和别的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他可能很难以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他自己组织的一个叫 Running Together 一起跑的迷你马拉松，被称为叫地球上最美的5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没有什么任何的规范，没有什么拘束，你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孩子他特别快乐，通过这样的运动，其实也属于一种感统训练吧，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后来我跟他也一直有交流，我觉得他的孩子叫豆豆，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小姑娘，特别为他高兴。
1: 豆豆多大了？
0: 豆豆应该是今年应该是6岁左右吧。
1: 等于说这个妈妈一直为孩子的这个病而努力。
0: 我当时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豆豆也在上幼儿园，现在可能差不多就是幼儿园大班这样子的。
1: 其实我觉得书里这一段写的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种文字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子琪讲到了那个故事，讲到了那位母亲哈。
0: 对，他现在其实他自己跑一部分，但他主要是组织这样的慈善赛事，就是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就把他对孩子，对他自己孩子的爱扩散到了更大的人群。因为真的自闭症孩子他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特别个性的特例，其实还真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蛮多这样一群人的。他们需要关爱。
1: 对，其实有一段文字我觉得子琪写的挺感人的，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读给大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读一段啊。子琪写道，一次在幼儿园里的遭遇更坚定了他放弃工作和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为自闭症儿童争取关爱的信念。那是 2009年底，冬季的户外格外寒冷，当幼儿园的老师找到崔琳娜，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出能不能不让你们家豆豆参加园里的联欢晚会，他爱动，让其他家长看到多不合适啊，气氛变得冷漠僵持。而一米开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笑着叫着在筹备期待已久的亲子联欢会，老师用十足的耐心和热情鼓励每一个吵闹的小家伙，除了他的女儿豆豆。崔琳娜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向身边难得乖巧的小姑娘随即点了点头，然而在老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她却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一切只因为她女儿是一个自闭症患儿，相比较之前陪着女儿求医问药甚至求神拜鬼的辛苦，这种来自世界来自社会的不解与歧视更让她感到难过和委屈。经过6年多的治疗，豆豆的康复渐渐步入正轨，进步也越来越明显，她终于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实现当时的那个愿望。这是说到了这个母亲哈，因为孩子是自闭症患儿啊，在幼儿园可能会被歧视，甚至是老师来自老师幼儿园老师的这样一种另眼相待哈。那作为母亲来说是非常心酸的，她希望用马拉松用跑步这种方式去宣传来自星星的这些孩子，让更多的人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他们。
2: 对，
1: 嗯，
2: 所以他这个组织形式很有意思，他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去报名，是一定要一起报名，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爱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组成一个小团体，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们是一块儿去分享这一切。
1: 哦，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2: 嗯，
1: 我读你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平常人哈，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啊。因为你这上面采访了不少这个媒体上的大咖，然后还有这种企业成功人士哈，他们的人生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
2: 对，
1: 焦虑啊，甚至是抑郁的情况，
2: 对，
1: 他们是怎么用跑步去化解这一切甚至改变这一切的呢？我们从瑜伽的故事开始说起哈。
2: 好，
1: 我们不理解，我们觉得哎呀，央视的一位解说员星光闪耀多好啊，他怎么能抑郁呢？他怎么能那么不开心焦虑呢？说说。
2: 他到一开始不是因为抑郁，他是机缘巧合，当时是他母亲生病住院，然后因为打车特别不好打，然后想想距离不是特别远，他就干脆跑着去，然后跑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母亲生病肯定对正常人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然后工作上的家庭上的这些东西在那个跑的过程中呢就化解了很多，就是偶然发现了跑步是让他舒服的一件事情，于是就开始跑了下去，结果后来就越跑越厉害，跑了全世界各地好多马拉松，包括北极马拉松。但是他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因为他其实也是蛮漫长的，不是一开始就能跑得很厉害，因为我认识瑜伽很多年了，就是最初的时候一直在减肥啊，一开始的时候那他个儿很高，有段时间胖出来很厉害，在那儿像一座铁塔。
1: 那瑜伽哈本来都挺好的，风生水起的，后来可能生活中情绪上会有一点小的波澜，但是他用跑步去化解了。
2: 对，那是啊，他当爸爸以后，因为瑜伽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天蝎座，是属于那种外表在很多场合看起来很 hold 得住，但内心情绪是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人。
1: 这个产后抑郁父亲也可以，
2: 真的是有，真的有产后抑郁，确实有父亲有，
1: 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确认，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2: 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人都容易出现，就是尤其那些比较情绪化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变化。他当时我记得是在他的婚礼上，还有在他孩子的百日宴上都落泪，都哭，真的都哭。不是作秀，不是怎样，他
1: 在婚礼上。
2: 对，婚礼上百感交集，对妻子的爱溢于言表，然后哭着，
1: 他是
2: 还唱歌。
1: 生的是女孩吧？
2: 对，
1: 那女孩要是他闺女嫁人那天，
2: 不敢想象，估计得把那个新郎给哭花了。
1: 这个不敢想象啊。
2: 对，
1: 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2: 对，所以他在孩子大概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是会夜里边起来睡不着，然后起来看他孩子，看着孩子有时候会笑，有时候就会哭，然后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人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应该做些什么，将来生活中
0: 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他要如何去保护他的孩子、可能常人就觉得是一件件去做，但对他来说他想的比较多、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睡眠非常非常的差，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跑步，也已经跑得很好了，但是在当爸爸这件事情上他还是新手、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做回自己，于是他在获得家人的支持以后去跑了一场北极熊马拉松，在北极跑的马拉松。
1: 瑜伽是北京人吗？
0: 是北京人。
1: 他跑北极去了？
0: 对。
1: 够冷的。
0: 特别特别冷、在书里也有介绍，就是这个马拉松第一天是半马，第二天是全马，就是半个和整个两个连在一起的。
1: 连在一起的。
0: 而且就是在冰天雪地那种地方，你可能你根本脚都下不去，然后经常你跑了半天你一个人也看不到，因为参加的人首先就很少、然后能一会儿在风雪中就大家就四散了，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能坚持下来，那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人能够达到。他就是因为自己去寻找自我，而且带着对妻子对孩子的爱去的，所以真的是心里面念着孩子的名字，想着家人的样子，最后坚持了下来。
1: 让世界更宽广哈、希望更多的书能够，更多的朋友能够分享洪子淇女士的这本《即刻奔跑》，让我们都跑起来啊！
0: 谢谢大家，
1: 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

0: 票价最高的也不过 19.9 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6: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7: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6: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8: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

0: 等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2: 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经

0: 凌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富集、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2: 省长赵刚在防汛工作专题会上强调，严密防范汛期风险，全力落实防汛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与会同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脚踏实地将战略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昨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
1: 陕西首部征兵工作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征兵工作条例》8月1号起施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陕西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富集、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推动产业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

到止痒的效果，但是会加重皮肤干燥的情况，甚至会诱发老年红皮病的发生。鉴于中老年人的肤质特点，每周洗两次澡就行了，洗得太频繁不仅不能够净化皮肤增强免疫力，还会使中老年人的皮肤变薄，破坏人体第一道免疫防线。同时中老年人每次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冬春季节中老年人洗澡要讲究一个温字，这两个季节呢天干物燥，中老年人的皮肤更容易受到戳破脱皮等伤害。中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感到不冷的温水，用温性的洗浴露轻轻地摩擦皮肤的污垢，洗完澡之后还要涂抹没有刺激的润肤露。同时中老年人还要记得干燥季节勤喝水，自己给自己创造水样温存的肌肤环境。咱们有些老年人手脚不灵活，行动笨拙，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容易摔倒或者是晕厥。如果您锁住了浴室的门，发生这些意外之后，即使老年人能够清醒的呼救，也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救助了。还有呢，咱们大多数的老年朋友皮肤比较干燥，表皮萎缩变薄，这个时候啊，如果您用搓澡巾搓背，很容易搓伤皮肤，导致皮肤的屏障作用减弱，病毒细菌就会趁机感染的几率增加，从而就诱发了传染性的软疣、毛囊炎等感染性皮肤病。再有啊，老年人用热水洗澡的时候，因为体表血管的扩张，血液循环就会加速，体内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增加。老年人在空腹特别是饥饿的时候，在浴池洗澡就会因为出汗过多等原因引起血糖血压降低，出现头晕心慌四肢软弱无力的现象，情况严重的还会突然跌倒在浴室里发生意外。中老年人洗澡的时候不安全因素太多，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糖症以及颈椎病、糖尿病的老年人洗澡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意外，最好呢是由专人来陪护洗澡。医生介绍说啊，从卫生跟安全的角度来说，老人家淋浴比泡澡好。筋骨酸痛、体温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不少人习惯是泡热水澡、泡温泉，但是泡澡之后因为血液循环集中到了肢体的末梢，时间长了人容易发晕眼黑。其实老年人不一定非得要泡澡，利用局部热敷达到热疗的效果，缓解关节疼痛也是一个好办法。至于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人每天帮忙擦澡，局部重点部位加强清洁，其实就能达到健康卫生的标准了。洗完澡之后也要留意保暖，减少伤风感冒的机会。洗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放松的事情，即使老年人洗澡有诸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只要您做足准备，多注意细节，洗澡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也会变成一个享受的过程。接下来呢，东方就给您举几个老年人洗澡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活动的老年人，每两个小时应该喝一杯150毫升左右的温水，这样呢能有效地控制血液的粘稠度，所以老人洗澡之前最好也来喝一杯温开水。根据测定，洗澡之前不饮水的血粘度正常的老人，洗澡之后十分钟的时候再来测定血粘度，结果比洗澡前血粘度明显增高了。原因是洗澡的时候老年人容易大量的出汗，血液当中水分也随着大量的减少，从而造成了血粘度的升高。实验也证明，同一个人洗澡前先喝一小杯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再用同样水温的水洗澡十分钟，测出来的洗澡之后的血粘度可以一直保持正常。不少的老年朋友患有心脏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稍不留神呢，可能就会引起疾病的发作。家里的浴室环境密闭湿热，待的时间太长就会导致毛细血管扩张，心输出血量不足，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等现象，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所以老年人洗澡之前要确保身体没有任何不舒适的症状。刚吃完饭、刚服完药，或者是感到困了、身体乏了、头晕恶心的时候，就先休息一会儿再洗澡，以免潮湿闷热会加重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呢，洗澡的时候最好准备一

些常用的急救药品。洗澡的时候浴室环境太闷热，会消耗人体内的一部分能量，加上这个时候新陈代谢比较快，人在洗澡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饥饿感。这种情况下，老人如果进浴室去洗澡，很容易感到头晕和恶心。所以老人淋浴的时候啊，最好保持五六分饱的状态，但也不宜吃得太饱，避免洗澡的时候感到过度的疲劳。除此之外呢，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加上肠胃的消化功能不佳，大多数的老人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消化不良，在饭后洗澡，全身的血液比较多的充盈在了表皮毛细血管，使腹腔血液供应相对减少，这样会加重消化不良，影响吸收，导致老年人营养不良。所以老年人洗澡之前虽然需要补充能量，但是饭后却不宜立即就去洗澡。洗澡在人们看来是一件秘密的事情，所以呢，大多数人啊都习惯在洗澡的时候锁上门。但是咱们刚才的节目也提到了，老年人一定不要这样做，否则呢很容易造成危害。老年人身体弱，平衡力差，而且心脏病、高血压等老年疾病也比较多，再加上洗澡间狭小，地面湿滑，很容易出现各种的危险情况。如果老人把浴室门反锁，就会因为门锁一时打不开而延误及时抢救的时间。所以老人浴室的房门最好是安装一扇磨砂或者是茶色玻璃窗，即便老人在里面发生了危险，外面的人也可以及时的把玻璃窗打碎，把手伸得进去，及时的打开门锁来进行抢救。老年人的体力有限，长时间站立很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容易晕倒滑倒，所以老人洗澡的时候可以带个小板凳来进行助力，站累了那可以坐着洗，既省体力又不用担心会滑倒。小板凳最好是木质的，塑料的不仅不够结实，沾水之后还容易滑倒造成伤害。还有呢，浴室的地面啊应该是防滑的，您洗澡之前最好安上一个防滑垫，这样呢您的安全就多了一道保障。好了，老年人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通过东方的介绍呢，您能够提高警惕，在洗澡的时候啊注意这些细节，有效的保护自己。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老年朋友，欢迎回来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总是郁郁寡欢，身体衰弱，亲朋去世和子女聚少离多，都让老年朋友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但是东方要说的是啊，您正在经历的这些都是自然规律，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它，就要学着坦然地面对它。人人都会老的，进入了老年人这个行列，首先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要老得新鲜，老得坦然，老得自信，老得像个老者。作为老年人，不能被动，而是要积极地填平代沟，放下身段去对待新一代年轻人，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赞许。时代不同了，不要总拿自己心中的一套标准去衡量身边的人和发生的事情。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一套活法，而且呢，好些事情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不能否认，电脑、手机、汽车是时代进步的产物，随着他们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并伴生了颠覆历史规律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总拿我们曾经经历的时代来去比今天。我们这几代人活得很苦，我们要自己带着背包、口粮，走几百里的山路去县里开会。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传递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靠走路取得上下级的联系。那个时代打个电话也是奢侈，哪有什么代步的工具？我们这一代就是用父母给创造的天生工具来求生存。但是，苦的代价和目的不就是为了后代比我们活得更好吗？现在啊，他们比我们活得好了，应该高兴才是，没有什么值得去指责的。人老了要活得新鲜，这个说法看起来呀，好像挺无聊的，似乎还缺乏逻辑。老就老吧，谈什么活得新鲜？要老得新鲜，这个说法很让人费解。老有各种老法，有些人一进入老年这个圈子，就变得消极。把老啊，是看成一种心理负担，把一切都看成了是过去，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与自己没关系了。老年人要学会心态的调节，不要把老变成一种心理负担，不能好像什么都晚了，什么都跟不上了。求知的欲望不要泯灭，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老年朋友说呀，电脑是高科技的产物，那是年轻人的东西，人老了学不了，学了也没用。这样的老人首先在心理上的定位就已经把标志新时代的一些工具拒之门外了，产生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没信心去接触了，那就失去了一种体验新鲜事物的机会。其实电脑也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一种工具而已，工具就是拿来给人使的，作为使用者是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的设计原理、硬件构造、软件编程这些高深的部分的。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把钳子，会用就行了。没有了畏惧感，就有信心去学习电脑的使用了，就能和年轻人一样去体验新时代的乐趣，去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年人就会活得更加充实。当一个人有了新的追求，他的心态自然就年轻了许多，就活得新鲜，活得有滋有味了。坦然面对老年生活，自信自己还能够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爬山、打牌、下棋、玩球，并非是老年人唯一的生活选择。延长人的生命，就要有不断的追求，有了追求生活的欲望，心会活得更久。而且呢，随着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变多，失落感就会减轻，心理负担也会减少。

一个和谐的老中青结合的社会就实现了。精神内守身堪健，动静合宜，寿自高，老有老的一种活法。在这儿呢，东方也祝各位老年朋友们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子，活出自己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儿了。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东方。下期的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